0: 这种事我说不出。
1: 这种人什么
0: 14 Texas William Jersey Zebra 7404 Beyond the Black Wagoneer